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5至2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5至1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晴到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由熟练工一对一指导新员工，帮助其快速掌握组装、检测等关键工序。
1: 在上手之前，我会让专业员教他什么是操作，然后2到3天他都可以了，哎，这个礼拜他已经学会了，不抽1次2次来巡查他有没有规范，直接完成他，达到我们老员工的这种状态，他已经完全学会了操作规范，这就像我们才会放手他去做。
0: 与此同时，企业还会对参与以老带新培训的老员工给予奖励，既加快了新员工的技能培育进度，也进一步稳定了一线生产力量，全力保障订单产能稳步提

0: 我们西瓦文化也比较渊源的，像我们前面那里还有一个仙井，然后嘛，以前我们那个宋朝的有个户部尚书，也是打量信王村的一张名片嘛。
1: 村庄的变化感受最深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记者在村里遇到了正晒碗爽面的郑阿姨，谈起这几年的变化，

0: 现在时间8:30。
1: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反应。

0: 头疼，孩子们也不太喜欢。
1: 嗯，
0: 就是我只喜欢玩具房，为什么要把我关在书房里面？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跟傅慧熙老师来聊一聊，说，通过艺术教育这样一个窗口，
1: 嗯，
0: 我们可以在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和即将
1: 记不住到那个点，而且其实咱们在生活中看到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反复的，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走过去，然后这个街有什么我都记不住。但
0: 这种反复出现的画面，我们很难去再观察它。
1: 细点上也会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重新装修了，
0: 或者某个小门脸变了。
1: 对，可能你以前吃的老店再就没有了，换了一个新的店，其实都会给你带来生活中不同的感受。
0: 你最近经常去的地方，可以透露吗？今天学生跟你说的内容不太一样，你的心情可能也会有变化。
1: 对，心情有很大的变化。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听见了一些，比如说我可能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很大，嗯，但是发现他

0: 是领航放纵的一种，当天风力达到三级半，如果三级的话会好一点，三级半稍微有点驾驭不住那种风量。当时放那个风筝为了玩冲浪的那种效果，当时是放了三米线，有七八个队员随时都跟上保证他的安全。
1: 视频中，男子和朋友一起在一处空地放风筝，周围并没有其他人。可就在男子放风时，突然刮起大风，男子在空中紧紧抓住绳子，而身体在半空中摇摇晃晃，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一旦松手。

0: 么大的力量在这个风筝线上，把这个头盔的卡扣直接削断了，脖套的位置也被割断。
1: 是，这谢先生要是没戴这个头盔，那不得了。你想，毕竟呢，这个头盔不管是半盔还是全盔，它在这个脖子底下都有一个卡扣啊。那卡扣挺硬的呢，有的是金属扣，有的是塑料扣哈。要没那个扣和脖套，哎呀，我觉得谢先生恐怕就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被害人了。
0: 没错。再来看另外一个案子啊，这起案子的当事人呢叫小芳。那小芳呢，这天正在公交车站。

0: 就此，法院认为祖某在不当的时间、地点、场合放风筝，致使孙某受到伤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虽然被告已经对原告就医的医疗费予了补偿，但是孙某由于容貌毁损，给将来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
1: 腿上说啊，
2: 当时原告是骑着摩托车从南向北行驶，被横在这里的风筝线割到了喉咙，倒在地上。
3: 更为巧合的是，就在民警勘察现场时，风筝的主人80几岁的徐大爷跑过来找风筝，之后徐大爷才知道自己好好的出来放风筝，竟然差点要了别人的命。
1: 徐大爷的

的神经、血管、肌肉啊就在皮下，所以很容易伤到。如果伤到神经了，伤到血管，都会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像这个局部的钝器伤，像这个您说的敲击伤啊，包括这个局部的砸伤这种的话呢，它一般呢可以引起局部表面的皮下组织的淤血，包括软组织的挫伤。当然了，如果力特别大的话呢，也可以引起比如说重要脏器。

0: 斯卡，这也就相当于指甲盖上压了个100斤沉的东西。
1: 那就丰城县为什么伤人伤得这么狠？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几个区专门就这个事儿做过一些实验。那首先呢，咱们到消防救援支队他们的实验现场去看看，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丰城县的实验。
2: 放风筝需要用到线，这个线是非常锋利的。我们今天就用放风筝的线来将这个西瓜锯开，将这个线绑到这个锯条上，将西瓜拉开。这能拉开吗？来了。

0: 您打一个鸡蛋进去，您盖上保鲜膜，搁到微波炉里高火一分钟，你就听见微波炉里啪的第一声响就可以了。把这个保鲜膜拿开，撒一点酱油就算完了。
1: 那它不是会爆的满堂？
0: 不会不会。
1: 满堂蛋花吗？
0: 哎，不会。而且您试一下啊，做出来那个形状特别漂亮，

0: 后就比啊，这个煎的鸡蛋谁煎的好看的，有多少个。他们要是
1: 前提是盖上保鲜膜，
0: 哎，盖上保鲜膜。您如果说比如说喜欢吃葱花，您可以撒一点葱花，
1: 嗯，
0: 喜欢吃虾皮撒一点水水的东西，
1: 嗯
0: 啊，你像这个他不理解啊，不，这还沾点边，那炒肝上还有一点肝，好歹它有一点儿，
1: 嗯，
0: 你像驴打滚，有的地方就更不理解了哈，
1: 就是蛤蟆吐蜜，这都理解不了。
0: 这事儿跟驴有什么关系？

0: 栏目由缙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关注今天的健康缙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琳。健康缙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要立夏之后，昼长夜短，天亮的早而黑的晚。在自然界中阳盛阴虚的气候变化下，人们早点起床以适应阳气的充盈和盛时，同时中午可小憩半小时到一小时，以保持下午精力充沛。另外，饮食上要把握春夏养阳的原则，选择温补阳气，有适量食用葱姜，还可开胃健脾，增进食欲，防止肚腹受凉和感冒。同时，夏季宜适当多食用红色的食物以养心，比如西瓜、樱桃、番茄、胡萝卜、红豆、牛羊肉等。另外，夏季气候炎热，暑热当令，心火易于旺盛，容易出现胃肠道疾病，膳食调夏天保健要多增加户外活动，多晒太阳，适当运动，运动以微微汗出为宜，可舒展体内阳气，调节体温，还可除湿，但也不要出汗过多，运动过度

会损伤阳气，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太极拳等运动。立夏后气温升高，容易引起情绪急躁，导致心火过旺，引发各种疾病。特别是老年人，受情绪起伏及气候外感因素的影响，发生心律失常、血压升高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立夏后要做到戒骄戒怒，静养身心，保持心情愉悦，以降心火。可用食指指腹对巨阙穴按揉2至3分钟，能够调节心脏功能，起到养心安神。

0: 邻里闹矛盾找谁调？
1: 想找律师咨询有免费的渠道吗？
2: 办公证复议怎么弄省心啊？
3: 身边法律事，这里有答案。就近专业解民忧，守护缙云百姓平安生活。家门口的法律服务，法律就在你身边。本栏目由缙云县司法局特约播出。

静云融媒的抖音号当中留言咨询。那同时呢，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31201053120105312010063120106312010106进行咨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通过静云播报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抽奖，发送啊我们指定的口令，就有机会获得由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户警枕一个。我们总共有两轮抽奖环节啊，每轮会送出五个户警枕，大家拼手速就有机会获得。那今天呢是5月8号，立夏。

0: 这份公证书银行、法院、国外的学校都会认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出国旅游，有些国家可能需要提供您和您子女的亲属关系公证，你带上户口本等身份证等这些证件，我们公证处核实之后出具公证书，证明您和你子女确实是父母子女关系，这就是公证在证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作用。
1: 就是我们常看这个报道里面啊，要证明啊彼此之间的这个父子关系。

0: 印件是真的，或者说证明这个复印件和原件一模一样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呢，关键时候我们公证都是能够派上大用场的。总结一句话，怕说不清，怕被反悔，怕有纠纷的事情啊。
1: 处呢，我们接下来请陈主任来讲一讲啊。
2: 嗯，公证书还是很管用的。
1: 嗯，
2: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预防纠纷。公证通过对内容的合法性的审查和事实真实性的确认，将可能发生的矛盾提前化解，从源头上避免了打官司的耗时耗力。第二点呢，就是强化证据。公证

北京时间12点整。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事故要赔偿、被警方拘留等紧急情况需要缴纳一定的罚款为由，向老人索要钱财，并称会有便衣警察

0: 和谐与稳定。
1: 青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0: 面嘛，让他走出去，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丽江原料。
1: 一份坚守，几番创新，小美食做成大产业，看老手艺如何变身富民新财路。百年豆腐手艺，守着祖传的老石磨，一天却卖不出几百块钱。千年牛肉面，镶在本地人的舌尖，却走不出盆地的烟火。老手艺困在深巷，藏在街角，缺的不是匠心，而是出路。今天的主人公们到底用了什么法子让老手艺脱胎换骨，让全村人跟着赚钱？答案就在接下来的故事里。

0: 这钱塘三宝中最让游客好奇的就是空心豆腐，外表金黄饱满，咬开却是空心的，一口下去酥香在口中散开。
1: 因为三宝特别好吃，每一个来古镇的人都会品尝的。
2: 那最好吃的就是我现在手里的这个空心腐，非常有特色，因为它是空心的嘛，然后整体也比较酥脆，非常值得大家来尝一尝。
0: 这独特的口感藏着钱塘人数百年的手艺传承，而让这门手艺走出深巷，成为致富

0: 外酥里嫩，吃起来很香。这第一口的话要小心，有一股气要冒出来。
1: 嗯。
2: 跟着父亲学了整整两年，他才掌握了祖传的制作手艺。但起初豆腐房的生意并不好，豆腐香干分门别类按斤卖，只销给本地人，一天销售。

0: 小市场成为古镇的特色名片。
1: 为用就是为我为马尾这价值就是为马尾了。
0: 创新的理念也给古镇村民打开了新思路，大家纷纷效仿，推出钱童三宝。
2: 现在比之前是忙碌了很多，但是忙碌中也很开心，我们至少提升了30%吧。

0: 卖店，销售真空包装的豆制品，保质期最长可达9个月。
1: 出去旅游啊，出差啊，我们小孩子在外面，我们都可以寄出去，让他们时间又长，最长的是9个月、3个月都有，很方便的啦。

0: 开心的旅程，
1: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0: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1: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0: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1: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0: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1: 曲艺相声好宝贝，
0: 奥运北京五环路，
1: 快乐同行笑声飞，
2: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3: 我姓骆，

0: 南京、上海、广州、四川、重庆，连山东省曲阜县孔圣人的老家我都去了。
1: 干嘛去了？
0: 找文人大文豪，让他给我对这下联啊。结果一个对上来的没有。最近我准备登报。
1: 干什么呀？
0: 征求下联。
1: 哦，要征求下联。
0: 哎
1: 那么您这个对的

0: 什么用啊？
1: 嗯，
0: 那些文人大文豪都没对上来，就阁下您还对呢？
1: 这话可不能那么说呀！
0: 啊，
1: 绝对要是遇巧了啊，也可能对得上来，
0: 是这么说？
1: 哎，
0: 好好，我说一说，让你听听。
1: 可以，
0: 你可别胡对啊！
1: 那不能。
0: 哎，你不明白地方你就问我。
1: 当然了，
0: 你听这衣服啊。
1: 您说，
0: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你对不上来啊。
1: 我能给您对一对吗？
0: 可以啊，我这正找不着下联呢，你能对就对啊。
1: 可是对的指不定恰当不恰当。
0: 你对吧，没关系、啊、
1: 您那个是什么词儿？
0: 买卖兴隆通四海。
1: 我给您对财源吗？

0: 家酒，
1: 诗书即是茶。
0: 我完了
1: 啊，就这个呀？嗯，这叫绝对啊，这满都是对在本上的。这个
0: 不，这是跟你开玩笑的。
1: 你这不起哄吗？
0: 哎，我真喜欢对对子。
1: 那么你懂得对对子的规矩吗？
0: 那我懂。
1: 哦，
0: 对对子讲究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对万事亨通。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1949年的一月，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都即将成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的首都。至于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地点，也就理所当然地从哈尔滨改到了北平。对于周恩来而言，此时政协

拍板。您比方说，原本计划在政协会议上讨论的一系列文件，全都需要周恩来审阅和修改。在这个过程中，1949年的4月，国共双方还在北平举行了一次和平谈判。这次谈判，周恩来自然也不能缺席。直到这一次谈判破裂之后，周恩来才得以把全部精力重新投入。

0: 起来三只多高，脑瓜冲下不能记得，可他娘的上了当了，脚丫子没沾水，脑撞大嘎的，在里边喝了两口水，臭脚丫子味儿啊！在里边我就没看见鱼了，
1: 那哪有鱼啊？
0: 你不懂啊，有水就有鱼，
1: 是

0: 我硬个跑下去是软个，这么大个大王八我往上一拖，前面那人就我一嘴巴，爷们这小的抹屁股做嘛呀。
1: 一球相声乐，共赏一笑堂。
2: 这里是一笑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张斌，咱们接着说。这个抓阄赵，顾名思义了，肯定姓赵，原名赵奎顺，号兴环，清朝内务府

太平歌词。清朝光绪19年，也就是公元的1893年，抓阄诏是进清宫内廷应差，因为慈禧太后喜欢听莲花落，经常啊就传这个抓阄诏进宫演出。当时呢，宫里头传差除了年节以外，其余的日子也就是初一十五。当时进宫演出唱玩意儿的这些艺人能够得到慈禧赏

0: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1: 哦，怎么唱啊？
0: 没听过，
1: 您给学学，
0: 好听极了。先是小伙子唱，
1: 小伙子，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
2: 是这姑娘不是啊？
1: 哦，别认错了门。
0: 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了有办公室，
1: 那不下。

0: 我们城里啊，
1: 怎么着？
0: 吃什么都方便。
1: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连吃什么都没有了。
0: 对对对。我们城里呀、
1: 啊，怎么着？
0: 铺的是水泥路面。
1: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0: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1: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0: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1: 我们那儿有死。

0: 要面了。
1: 什么狮子呀这个？
0: 嗯，怎么？怎么了？
1: 活的狮子。
0: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您说吧，
1: 啊，
0: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头不见得有。
1: 你这话更大了。
0: 不大呀。
1: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0: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1: 比吗？
0: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1: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
0: 差点

0: 我们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1: 养不了这个，
0: 我看见吧，
1: 城里不让养这个，
0: 比不了了吧？
1: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0: 所以我让您去看看去。
1: 我干脆别看了
0: 啊，
1: 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0: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1: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0: 三中全会之前让您去呀，你就。

0: 个头，工头。
1: 好嘛，这么个工头、哎、
0: 活动内容可多了。
1: 那我都管什么呢？
0: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1: 啊，
0: 科学技术室。
1: 呵，
0: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1: 哦，
0: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1: 嚯，
0: 啊，
1: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0: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1: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0: 一风一俗啊。

0: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1: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0: 太好了
1: 啊！
0: 嗯，
1: 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0: 还有休息。
1: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0: 跟城里一样、啊，
1: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0: 太美了！
1: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0: 干嘛呀？
1: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0: 这不用。
1: 哎，
0: 我现在也用不着。
1: 怎么样？
0: 那我住哪儿啊？
1: 4间房一个小院，
0: 有一。

0: 聚落叶，
1: 嗯，
0: 计划生育。
1: 哎，你没完了你，
0: 好不好啊？
1: 太好了。
0: 定了啊！
1: 哎，好好好，
0: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1: 还派车干嘛呀？
0: 我们队里有车
1: 哦，
0: 十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1: 别别别，
0: 啊，
1: 有一个就够了。
0: 行了，
1: 哎，行了，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就这么定，
0: 我走了。
1: 好嘞，
0: 再见。
1: 我说，哎，
0: 啊，
1: 哎，
0: 怎么回事？
1: 我还想再

0: 服，
1: 也生产责任制，多劳多得。
0: 好啊，
1: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0: 哎，这不要。
2: 怎么样，
0: 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1: 行不行？
0: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1: 每月100多块工资，4间房。
0: 哎，就别给他房了。
1: 给他房啊，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0: 想得太周到。
1: 对了，全安排好了
0: 就这。

0: 下午派车接你们来。
1: 哎，好好，
0: 回家了啊。
1: 哎，我说，啊，我妹妹能来吗？
0: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1: 不多了，不多了。
0: 你妹妹干嘛的？
1: 大学生。
0: 大学毕业生
1: 有用吧？
0: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
1: 哎，
0: 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1: 用得着吗？
0: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1: 让他干什么呢？
0: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1: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0: 新建的四层大高楼。
1: 呵，
0: 啊，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1: 好，
0: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

0: 工作的？
1: 在家待着呢。
0: 待业老太太。
1: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0: 行，在我们村里找个工作吧。
1: 让他干什么呢？
0: 在我们那儿开汽车行吗？
1: 啊？让老太太开汽车呀？
0: 幼儿园的小汽车。
1: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0: 这不对口吗？
1: 啊，就这么定吧。
0: 就这么定了。
1: 哎，我老岳父能来吗？
0: 都一对一对的来。
1: 那也别给人家分开呀。
0: 行，让他安排个工作。
1: 他这身体可不好。
0: 怎么了？
1: 血压高。
0: 哟，那您放心吧。
1: 啊，
0: 我安排好了。
1: 有什么工作呢？
0: 给他放在冷库里头。
1: 哎，这。

0: 治百病。你一高兴，你一鼓掌，我们就高兴。
1: 您不高兴，
2: 说学逗唱江湖走，一笑堂中劝世人。这里是一笑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张斌，咱们接着聊。清朝啊，有三个大戏台，一个呢就是颐和园的这里面的德和园，二一个呢是热河避暑山庄里的清音阁，还有一个就是如今我们北京故宫紫禁城里的畅音阁。除了这三个大戏台，还有颐和园的怡乐殿和这个听礼馆。前面跟您说那仨清音阁。

0: 华北的万里江山和老百姓怎么办？告诉他们，派兵把故宫给我守起来，非常时期北平文物谁也不能动。
1: 好，
0: 对日本人前拒后攻，不但国人不能谅解，就连我们自己良心上也过不去呀。这样吧，我们既不以退为守，也不以攻为守，就以守为守，各师考虑一下自己的防御措施，报给张副参谋长。
2: 这时日寇在卢沟桥地区频繁演习。

0: 在丰台驻军，并公然进入我卢沟桥警戒线，已经是侵略行为，我军守卫国土，何罪之有？你们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否则毫不客气。
1: 你们必须要撤出宛平城。
2: 嘿嘿嘿，怎么样？我们打得够准的了吧？
1: 很不准确。 离县府大厅还有15米远。
2: 丁营长。

0: 让你们什么时候撤出北平啊？
1: 嗯，我说过要撤出北平吗？
2: 嗯，限二十九军本月二十八日正午前撤出北平和宛平城，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军负责，请于明日前给予答复。
1: 用不着答复，蒋委员长十七号在庐山答复得很清楚，二十九军不能因为别人的要求而调动。
0: 你们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
1: 你，哎，
0: 那就枪炮上见。
3: 军座还是多考虑考虑为好。

0: 为玉帛了。
1: 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儿啊。
0: 嗯，
2: 你们是不是已经跟日本人谈过了？
0: 日本人对张市长的印象很不错呀。
2: 哈哈哈哈哈哈。出去。
0: 张市长
3: 滚。
4: 但是因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在与日本鬼子的周旋中，很多人误以为他是汉奸，危难中他还是要对下属进行确

0: 在天空中往返。飞行员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空中度过的，起落之间运载了一趟又一趟的旅客。一帆风顺的路途平坦，但是未必精彩。面对我们内心情绪的起伏，你是如何度过的呢？一起来听这首《低空飞行》，来自李金元。
1: 我从来都不是个好脾气，那也是有你一般的原因，从来没背负过坏事情。

0: 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发现神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来揭露一下智驾神器它究竟是什么，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那又存在哪些潜在的危害，也帮大家厘清一下对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的概念混淆，澄清一些误区，提示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那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节目的老朋友。

0: 的这么一个装置，能够骗过你的这个电容式的这个触控方向盘。总体来讲目的都是一样，
1: 对，让我们的这个汽车误认为是我们的手是在方向盘上，其实它是拿所谓的智驾神器来代替了人的这个手。所以刚才小邦老师对吧，是这样给我们讲的这个原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再补充介绍一下哈，就是记者呢也为了调查这件事儿，专门从网上买了两款智驾神器，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提示纸条，这里面涉及到的细节其实就跟刚才

0: 险，对周围也更危险。所以呢，更合理的做法是，就是刚才我分享的几个企业或者他们的这个功能，包括现在咱们国内的大部分企业也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他不是说我去直接退出我的驾驶辅助，而是说我直接尽可能的降速，降速之后呢，要么就是停在原地，但是呢，负责任一点的企业就是他会打油灯，降速打油灯啊，一点点并道什么的，最右侧道路的最右侧，然后他能够在应急车道或者说在这个道路的旁边啊，能够平安的。

其实激光雷达配合着视觉，可能它也测不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今天我又看到了一个事故，那辆车呢使用的驾驶辅助系统呢，可以说是目前国内最顶级的那套系统。但是呢，它前面出现了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异形的这种铁的，有点像电线杆的那种分叉状的东西，有可能是一个路旁的这种霓虹灯的装饰物，但是它是一个很多叉啊。就有点像树枝一样，但是它是金属的。那这个

0: 你不可预料的情况，它是没有办法，机器是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安全的反馈，或者说能够去像人一样安全的把这个事故去避免的。它可以避免很多事故，但是仍然会有很多这种小概率的特殊案例，它是没有概念或者没有办法去避免。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现在您在路市面上买到的所有的车都不是 L3 级，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1: 嗯，
0: 因为国家只是刚刚发放了 L3 级的牌照，但是呢，L3

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者秦汉史专家李开元教授，跟随他的脚步来共同侦破荆轲刺秦王背后的重重迷雾。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以王复见

就是这个剑啊，因为刚才这个李开元老师提到了，因为秦王这个剑玉具剑很长，不是一下子能拔出来的。您说王父剑如果把剑背在后

0: 就给我来一封信，因为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说我解决不了，我说这个怎么拔出来的？就按照我们中国那个，你这个剑挂在腰上，怎么背在背上？背在背上怎么刮得出来？所以没有办法。他说我能拔出来，所以下一次我说我们开讲演会的时候，你来一次。他来了，
1: 哦，真来了，
0: 真来了，就背一把这个木刀。日本刀有各种流派，其中有一派叫五藏流。

0: 有盒子的。这个五脏流的把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俩相遇了，一只手握住剑柄，一只手握住剑鞘，
1: 剑柄冲上，剑鞘冲下，这样吧，
0: 左手把剑鞘往下面扔，
1: 扔，哦，
0: 他就这样，他才唰就把它扔下去，扔下去就是有刀就一个弧形就过来了，
1: 哦，
0: 他这个把，但是后来我们有一个问题是。日本刀是背，它可以背背。你看，我们常常看刀

0: 起码不符合我们中国的国情。
1: 嗯，
0: 后来这个我带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我碰到一位很有名的中国最顶级的文物专家孙基先生。
1: 哦，
0: 我在火车上，我们一起到上海做书展，我在讲这个时候，孙基先生当时就笑了，哎，我早解决了。哎呀，我说你怎么解决了？我几年想不

要注意看那个，特别是有一个站立的，在马车上，驾车的有，他背了一个长剑，很长，1.2米，他身上有两根带子，第一个我们叫革，就是腰带，腰带上面还有一根带子是软的，叫箭带，短剑就挂在革，就是腰带上，长剑。

0: 所以就解释清楚了秦王政是怎么拔出自己的那柄剑的。
1: 但是很遗憾，就是因为后来就没有拍过电影，下次拍的时候要真让他按照完全按照孙基先生这个设计，就是我们中国式配剑法这样推，就按照兵马俑那个战力俑的那个人，大家可以看。
0: 嗯，对，可以看，
1: 因为这个太有名的一个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拔出剑之后，那么形势就发生了。

说话怪声怪气的，这个鸟声嘛，因为那个样子就是一个声，就是完全按照这个，他要按照这个来做。实际上我们说，这个完全是一个段子，秦始皇本纪有很多故事是靠不住的。这个医生是最了解你，你的那个就特别是随身的御医，就我们今天说你的家庭医生最了解你，下医生是最了解秦王的相貌、性格和他的体态。但是呢，古代有个忌讳。

这种事儿，你看，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前后从来没有过。秦国所有的大将王建一家三人，祖孙三代，王离、王奔，都是为秦王政府。蒙毅一家，从蒙骜、蒙武、蒙恬、蒙毅，都是善始善终。甚至像李斯和秦王，还在秦王刚刚继位就到秦王府。一直都是善始善终，我们找不到秦王政说诛杀功臣这种事情。所以说你要说他是暴君，其实首先你要看他的家庭关系和他的和臣下的关系，和老百姓隔得太远，因为国家是他有一个法治的问题。

0: 将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

0: 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

0: 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1: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

0: 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刘

0: 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四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 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

0: 型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175.2%， 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61.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1.7%， 商品消费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 0.4%。

0: 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 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成

0: 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

0: 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三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

0: 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

0: 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1: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0: 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 我们利用党政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

0: 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历时代潮头，

敌方无人机进入科威特领空，已按照既定程序予以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5月10号，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避免自尼泊尔边境地区误入印度境内。提醒指出，尼泊尔同印度之

0: 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

0: 网之后落在早田希娜这半台，所以现在继续保持领先。
1: 换成低抛。
0: 哦，这个球回球线路很刁钻啊。
2: 主要是这个早田希娜以前就打啊，因为孙颖莎呢拉了一个弧圈球，拉得比较高啊。但是早田希娜是敢于出手，确实这个球呢还多少也有一点打到了这个边上啊，擦有点擦边。4-4。
1: 今天甚至一些相持球打起来他们没有防守。
2: 现在还是孙颖莎

0: 10-6.
1: 这个孙颖莎呢拧对方拧拉了以后呢，正手的进攻被孙颖莎挡到了中路啊，这个中路我想可能是。

0: 可能还是心理准备不是够，非常的充分。
1: 孙颖章发球，
0: 仍然是一个短球，短球直接就拉了一板这个直线，
1: 这是有设计的，而且直接这个思路配套的战术就打出来了。
0: 对，很上手，但是马上早田希娜其实是已经这个失去了重心的啊，就拉了一板。
1: 对，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在大比分，因为第一盘王曼玉输给了张本美和，所以暂时中国队0-1落后。现在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
0: 这个发球抢攻做得不错。孙颖莎是一个劈长劈到了早田希娜的反手位啊，早田希娜是侧身抢攻了一板，2-1。
1: 看到现场也是群贤毕至，国际乒联的高官们

0: 虽然发的是
1: 反手位，
0: 这个发的比较短，但是发高了啊，直接这个孙颖莎的反手直接一扫，
1: 7-5，领先两分。
2: 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
1: 现场也是给到了马龙和刘诗雯，
2: 比拼的是
1: 中国。

0: 业都推行以老带新的用工培训模式，由熟练工一对一指导新员工，帮助其快速掌握组装、检测等关键工序。
1: 在上手之前，我会让专业员教他什么是插凿，然后
0: 对参与以老带新培训的老员工给予奖励，既加快了新员工的技能培育进度，也进一步稳定了一线生产力量，全力保障订单产能稳步提升，
2: 交付率能够更高，产品的质量能够有所保障。那么通过师徒制的这种方式呢，新员工进来以后，他能够快速的成长，那么师傅

0: 用工稳工需求，我县也出台多项惠企政策，进一步打开外贸增长新空间。
1: 普通的招工呢，我们会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人才培育呢，我们现在也有一整套的就是比较完善的体制，就是你在企业自身也可以有职称评定、出口信用保险，就是你企业走出去，就是你85%都能报销嘛，就是你就是受到一些货运啊，然后订单这种影响，就是它会减少一个企业的一个损失。

0: 共赴的新路子。
1: 记者走进姓王村，最吸引人的不仅是整洁的村容，还有缕缕麦香。街道上家家户户门前都晒满了爽面，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面香。在姓王村爽面标准化加工厂里，工人们正在车间里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和面、上条、拉条，曾经全凭经验看天吃饭的老手艺，如今正变成一条标准化的致富生产线。
2: 现在我们搬进了标准化加工厂，机械化、智能化，稳定生产3000至5000斤左右，产量翻了十几倍，而且一年四季都能生产，不受天气的影响。
1: 标准化生产不仅稳住了产量，还带动了周边不少村民在

0: 飙升至上百万元。百年豆腐手艺第一次走出了本地小市场，成为古镇的特色名片。
1: 喂哟，这是喂喂喂马喂，这价值就是喂喂马了。
0: 创新的理念也给古镇村民打开了新思路，大家纷纷效仿，推出钱铜三宝。
2: 现在比之前是忙碌了很多，但是忙碌中也很开心，我们至少提升了30%吧。
0: 钱铜三宝带火了古镇。

古镇的人气，也让另一位创业者童彩霞看到了新的商机。2015年，他辞去宁海县城的销售工作，卖掉县城两套房子，回到钱塘古镇开民宿。这个决定当时还让他和丈夫吵到了要离婚的地步。

0: 吵的是不可开交，已经吵到什么程度，两个人差不多有离婚的状态了已经。
1: 童彩霞坚信自己能赚钱，在她的坚持下，丈夫也只能妥协了，但是她投资很大，回报却少得可怜。
2: 民宿的话，假如今天房间没有的话，相当于今天就没生意了，有时候如果没有好的话，甚至几天。

0: 民宿主打乾坤三宝，同时还研发出豆腐麦饼、豆皮包肉等一系列豆制品美食。餐厅带火了民宿，可他并不满足，想吸引更多的人。童彩霞看到前铜古镇纵横的长街巷子，又琢磨了一个致富的好办法，推出长桌宴。
1: 我觉得长桌宴推出来更能开过我们前铜的当地特色嘛，包括我们的前铜三宝，各类的小吃。
0: 长桌宴一经推出就成了古镇的新名片，一场长桌宴下来他就能收入上万元，订单接连。

0: 就是你所有的你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的思维框住，然后能够让你自己跟自己说，哎呀，我这个事儿我没事先做过，那可能我不能成功。
1: 嗯，
0: 我没有一好爹，我不是富二代，这个成功太难了。啊，要说到情境，还要必须也是，就像刚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红酒说到的这个，我们怎么去认识富裕这个事儿？
1: 对
0: 啊，我们在情境里还要恢复到你去认识富裕，它到底是什么？那富裕它首先是一个存在的状态，然后它才能被你体验到。那富裕不是基于这个特定的情境创造出来的，但是特定情境是为了富裕才创造出来的，特定情境。啊，这个它的限制并不存在啊。那有一些错误的说法，比如一个人会穷，是因为这个人遇到了某些情境，

造成的，这是错误的说法。那什么是说法是正确的呢？一个人会遇到贫穷的情境，是因为这个人的本我，你看这出现了哲学的词儿了啊，这个人的本我跟想法吻合贫穷那个我啊，和他的那个想法跟贫穷所喜欢的那个也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状态啊，就会创造贫穷的情景。那可是多数人呢，以为实情恰恰的是相反的，他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的就是一个人会穷，就是因为他碰到了某些情况。

0: 建议是什么？别再想着自己啊的情境了，说什么啊，我表面上没有我想要的富裕，但那不是我，我不是我的工作，我不是我面临的情境啊。要什么？要避免评判一件事儿的对错。他举了一个例子，你看，首先刚才这个谁，这个红酒说了，这本书，富裕属于口袋装满快乐的人，他是肯尼亚作者
1: 对
0: 说的啊。然后这作者呢是这个畅销书《秘密》，后来这个《秘密》拍成纪录片了，
1: 嗯，
0: 他是这个《秘密》的这个纪录片的创意顾问，
1: 嗯，
0: 他在这举了个例子，但是这例子是哪儿的呢？你一听您就知道了。他说，一个农夫的故事可以把这个道理解释得很清楚。一个农民的马跑掉了，

0: 回答，你不用恭喜我呀，这好坏还不知道的。隔天，哎，农夫的儿子想骑其中的一匹野马，结果把腿给摔断了。邻居又跟农夫说，你遇到这么倒霉的事儿，我真替你难过呀。农夫又说了，你不用替我难过呀，那谁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呢。第二天军队来强征百姓从军，可是农民的这儿子因为摔断了腿免除了征兵了。这是咱们中国最有名的寓言故事之一啊，塞翁失马
1: 焉知非福。
0: 哎，你看他把这说到这儿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肯尼亚的作者把我们中国的塞翁失马放在这儿，他其实想说的就是一情境的事儿，对吧？我们看这个事儿，哎呀倒霉啊，这个

0: 是一个麻烦，但是呢可能他看来是一个机遇。
1: 对
0: 啊，
1: 在这本书啊，富裕属于口袋里装满快乐的人里，他还提到了什么呢？还提到了诗语。
0: 嗯
1: 啊，诗语。那我最近读一些书里边他换了个词，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叫付出。
0: 付出、
1: 嗯、付出。作者就说，说最伟大的法则之一是诗语的法则，很厉害的法则哦。这个可以让人啊肆意的快活的诗语，那永远养成开心诗语的习惯啊。你要先诗语再接收，不论你给出去的是什么能量，都会神奇的方式再回到

分的反馈，生命就是用来施予的。然后下边他又用了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这种语录体的这种啊，一个一个往这儿罗列，比如说宅心仁厚的施予，心怀感恩的回收。哎，宅心仁厚和心怀感恩是使这个施予充满能量的一个因素。那你照顾社会和大自然，其实你就照顾了自己。你常常为大自然和社会分享和付出，

0: 在世界。如果你在外在世界不快乐的话，你的内在你也不会痛快。
1: 嗯，
0: 哎，如果你选择开心起来，你爱自己的话，世界会更爱你。
1: 哎，
0: 你满意自己，世界就会喜欢你，满意你。这就是我当年做纪录片的时候，我们的制片人说过一句话。哎呀，他可能是他是从哪儿找了，从哪儿听到这句话，我不知道。后来我听别人也说过，叫什么叫世界是一面镜子，
1: 嗯，
0: 你笑他也笑，
1: 嗯，
0: 哎，确实
1: 是这样，真的
0: 是
1: 这样，
0: 对对对。那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哎，去做就好了，你现在就做，不要复杂化。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哎呀，我怎么能？

0: 副主任陈海坤。陈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静云县司法局公证处的公证员孙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哈。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公法速递板块。公证服务作为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预防矛盾纠纷、保障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年呢，也是公证法实施的第21个年头。首先想请陈海坤陈主任啊，为我们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国的公证法。
1: 好的，主持人。公证

0: 我接陈主任的话，其实从我们的出生到死亡，从国内到国外，好多事儿呢，其实它都是离不开公证的。
1: 嗯，
0: 我这里呢给大家分了几类来讲一讲。第一类呢就是家事，这关系到我们的家庭和睦，还有财产的一个传承。比如说你想要把遗产留给特定的人，那你就可以办一个遗嘱公证；要继承遗产啊，就可以办一个继承公证。委托亲友买卖房屋呢，那你可以办一个委托公证。夫妻之间

0: 他要去德国留学，
1: 嗯，
0: 德国的大学那边要求他办理，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成绩单、出生医学证明都要，都办理公证。他来到我们这里办了三份公证，翻译成德文，然后办理了认证之后，顺利被德国的大学录取。公证书就是您的国际通行证。
1: 嗯，
0: 第四点就是安全把关，我们不是单纯的盖章，会帮您审核条款，提示风险。比如您要全权委托一个陌生人卖房，我会拦住你。告诉您风险太大了，我们建议您在委托书上。

0: 这个毕业证书公证还来得及啊去办理吗？我们想请哪位嘉宾来解答一下。
1: 下周的话时间可能会比较紧张，
0: 嗯，
1: 因为公证
0: 推荐是什么样的时间？
1: 推荐上最好预留半个月以上的时间吧。
0: 嗯，
1: 因为公证一般公证事项我们是15个工作日之内出证，
0: 嗯，
1: 但相对简单的我们一般就是3天以内就出证了，但是他还要需一般的国家都要需要办理那个海牙认证，

0: 远程视频公证我们目前共办理了有28件，群众还是非常认可的。
1: 嗯，效果还是不错的哈。
0: 对，
1: 所以说呢，其实这个公证离我们老百姓并不远哈。老百姓操心的事儿啊，企业的烦心事儿，我们的公证都可以帮上忙。那在节目当中哈，我们开头的时候说了，还会通过我们晋云播报的视频号来为大家进行直播抽奖啊！通过我们的晋云播报的视频号哈，如果说您现在在抖音啊，晋云融媒的抖音当中的啊，可以来切换到我们的晋云播报的视频号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会在视频号当中来进行抽奖。那我们第一轮的口令哈，就是我们。

0: 嘉宾都会为大家在线进行解答。同时在下一个半点我们还会有一轮抽奖哈，依旧抽出五个幸运观众送出我们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户警证一个。
1: 邻里闹矛盾找谁调？
2: 想找律师咨询有免费的渠道吗？
3: 办公证复议怎么弄省心啊？
4: 身边法律事，这里有答案。就近专业解民忧，守护缙云百姓平安生活。家门口的法律服务，法律就在你身边。本栏目由缙云县司法局特约播出。

0: 像因为海外涉外的公证也比较多嘛，
1: 嗯，
0: 那涉外的公证大概是120到300块钱不等的公证费，然后翻译费、认证费这是都是另算的。
1: 嗯
0: 啊，那对于一些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比如说低保户啊、特殊的这种困难的群众啊，也是可以申请这个减免公证费的。
1: 嗯，好，那刚才孙杨也介绍的很详细哈，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哈。我看我们的热心网友哈，也在我们的静云播报的视频号。

0: 后才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
1: 嗯，
0: 说到底就是这就是公证预防纠纷的作用。一份公证书不一定能让所有人都不吵，但至少能让事情朝着老人希望的方向走。哪怕将来有争议，公证书也是一份有力的凭证。
1: 嗯，未雨绸缪哈、啊，预防纠纷，像这样一份遗嘱公证哈、啊，它守住的不仅是老人家的房，更是他的心愿哈、啊。那如果哎，这个家庭里面有矛盾，公证员能够帮上忙吗？啊？
2: 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能帮得上的。年前呢，一个李先生、啊、到我们的公证处来办理继承他父亲这个遗产的公证。
1: 嗯、
2: 他声称父母呢是原配的夫妻，然后母亲去世后，父亲是没有再婚过的，自己是父亲唯一的继承人。但是我们公证员调查后却发现啊，其实他的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呢，曾与一位王阿姨领证结婚了，只是并未告知子女。
1: 哦，

一份委托书，说，来公证处盖个章，我们拿过草稿一看，上面写着全权委托谁谁谁办理房产出售、过户、代收房款等一切事业。公证员，我们公证员看到了代收房款全部事宜，全代不代收房款这几个大字之后啊，就立刻警觉起来，严肃地告诉孙先生，你把几百万的

企业的申请后呢，我们公证员就立即行动了，对购买商品这个涉嫌侵权商品的这个过程啊，进行了这个录像、拍照、记录，从搜索侵权链接、下单、支付，到收快递包裹、拆封、查验，再到封存、贴封条，每个环节呢都做到了这个有据可查。那企业拿着公证书呢，向法院提起了这个侵权的诉讼，最终判决呢也是下来了，侵权方呢停止了销售，赔偿了损失，赔偿的金额不算高，但是这一纸判决啊，确确实实是打出了我们缙云企业你敢侵权就要付出代价的这样的信号。

0: 号击退了一大批仿冒蹭流量的这种不法的商家，有效的维护了我们缙云本土品牌的一个市场空间。其实现在我们知识产权保护是越来越受重视了，保全证据公正呢，确实现在也是很多企业维权的这个首选。像我们的缙云烧饼呢，现在已经销往世界各地了，品牌的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但是近年来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外地的商家在冒用缙云烧饼这个商标。去年我们公证处呢也办理了一件这个有关缙云烧饼这个品牌被侵权的这种保全证据公证，帮助我们的这个烧饼协会去固定了这个证据，维护了我们缙云本土品牌的这个权益。
1: 好，那有没有跟我们普通人生活更加贴近的案例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哎，陈春
2: 啊，现在很多传统技艺。

学中医执照的话，必须先跟师学满三年，然后才能参加出师考试。这跟师三年的学习证明怎么，就是需要公证。他们呢，之前前几年有一位缙云的中医爱好者小陈，他从小就喜欢中医，但他大学学的是园林管理专业还是？他毕业后呢，就下定决心想要转行做学中医。他找到了一位退休的老中医，

医师资格证、职称证书，确认他有带师资格。我们也审查了小陈的学历、身份信息，确认他符合学员的条件。然后我们为他办理了师承关系合同公证，确认合同里面载明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是三年，方式每周至少更整两次，然后学习超方，学习的内容还有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三年期满后，小陈就可以拿着师承关系的合同的公证书。

0: 延时服务。我们的同事是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为他们一家办理了公证手续。
1: 嗯，
0: 那个侯女士拿到公证书之后还是挺激动的，后来她又为我们送来了这面锦旗。其实呢，我们近年来我们公证书不断提升和创新我们的为民服务的形式和质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收到了很多来自群众的肯定，不仅仅是

0: 包括你曾经受到的伤害，包括他现在为什么想要回到这段婚姻里，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哈。就是你们两个面对面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交流和互动，而不是说别人带一句话，然后你这边就要做一个决定，我到底要不要回去照顾他。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定是在你跟对方互动的时候，你会去判断啊，他的现在你需要去感受一下的啊，而不是一个单纯说我要不要去照顾他的这个决定。而且一旦你真的决定去事情聊透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当初有没有什么交流，但听起来就是他犯了错之后呢，然后用这个财产来补偿你，好像否则你心里一直有这个结，你回去之后就像你说的，你又想了我干嘛又回来照顾他，
1: 对
0: 啊，他当初就是伤害我了呀，
1: 对，
0: 所以你不断的生出这种感受，其实对关系也是一个破坏、啊、
1: 是的，
0: 所以还是先，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见个面、啊、先聊一聊，
1: 你们俩先交。

0: 流透了这件事情再做决定哈。
1: 嗯，
0: 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先说哈，我打我老婆了，但是呢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情况哈，是这样的，我呢是个单亲家庭，我妈带我特别的不容易，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妈把她一辈子的积蓄都拿出来了，给我们买了房，置办了结婚的种种东西。当然我这个参加工作之后，我自己挣的钱啊，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交给我妈的，我妈存起来都是花在我身上，对我们特别的好。那么给我们买

主要是觉得我媳妇儿呢也不会做饭，什么也不会干，家里边乱七八糟的。我妈每次来呢都要打扫卫生啊，都要把厨房收拾一遍啊，还买了很多好吃的，把冰箱给我们填满啊。而我老婆吧，从来都不在这些事情上感激。那么这一次是怎么回事呢？是我

0: 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做，所以我妈才过来伺候我们两个人的。当时啊，我打了他这一下之后呢，我妈使劲拦着，说不许我这么做。当时他就
1: 这样的事情让你觉得不舒服啊，你们两个要讨论去解决，而不是说你一直忍着。我看你不做饭，我不舒服，我忍着。我看你
0: 后来生气，就觉得我对他有那么一点点脸色，我内心确实有点不大。

0: 到点了会提醒我吃饭啊。我感觉到被一个男人如此关注，这在婚后还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一方面是我老公什么都不做，另外一方面是我的老同学对我如此好，当然仅仅限于在微信上哈。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1: 我就是特别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现在的关系和未来我们想象中可能发展的关系混在一块儿。
0: 嗯
1: 啊，因为这样是会非常影响你的判断的。你要把它分开看。实际上现在在你的婚姻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在于你在婚姻中体验不到任何丈夫对你的爱和关心。啊，所以你是很委屈的。你在这个婚姻中是觉得很不舒服的。
0: 嗯，
1: 那这个部分是你需要跟老公解决的部分。
0: 对，
1: 就是当你需要他的爱和关心又一点都获得不到啊，他也不承担家庭里的劳动，他也不替你说话，那这个时候你

0: 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

0: 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1: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

0: 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

0: 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

0: 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制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1: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

0: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成。

0: 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 1.03 亿吨，玉米 2.22 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耿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

0: 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0: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

0: 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1: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

0: 条，就可以花个5秒10秒就直接可以生成出来一张图片。
1: AI 进入课堂，也悄然改变着老师的教学方式。科学课上，孩子们的讨论声此起彼伏，每个学习小组都有自己的 AI 影子教师，帮助学生查资料、梳理思路、记录问题，老师则能真正走到学生身边。老师陈丁瑜说，
2: 在 AI 进入课堂之后，他呢帮我。

0: 发展。
1: 从数学解题到作文批改，从科学实验到思维训练， AI 辅助教学已经覆盖海曙小学多个学科，并不断迭代升级。在这里， AI 不只是帮助学生寻找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自主思考的能力。这也是浙江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改革的重要探索。这样的变化不只发生在城市，

0: 随着智慧海平台上线，这些难题正被逐步破解。普陀区教育局教研室信息教研员叶冰辉说，
1: 让海岛的学生在本地就能享受到跟学老师不需要出岛就能够直接参加线上教研，大力推进了我们教师的培养力度，创新性的实施了全场景的师生课堂数据的收集，推行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0: 近年来，普陀累计开展跨时空教研

0: 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些比赛和科技馆的这些体验项目中去，希望让我们本地的这些小孩子从小就能够植入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基因，为我们乌镇互联网文化集集区的打造注入持久的动能。
1: 截至目前，全省中小学智慧校园覆盖率已超过90%，全省高校实现本科新生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分层分类全覆盖，学在浙江。

品牌强省如何赋能企业。现场浙江品牌相对论解码了浙江品牌的发展之道。省市场监管局局长谢晓云与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同台对话，一个是品牌建设的推动者，一个是机器人行业的实干家，两人围绕企业品牌成长、政府服务赋能、迈向世界品牌等话题展开深度。

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

0: 在全国首个高铁机车驿站奇迹静云高铁机车驿站，工作人员正娴熟地对托运而来的摩托车进行卸车查验。负责人吴家正说，驿站运营不到一个月，服务的摩托车已超百辆。
1: 我们会安排司机去全国各地，可以上门给客户托运，上门取车，然后托运到咱们的高铁站。相当于客户他只要是坐高铁到站，就能直接提车走了，想去哪玩去哪玩了。然后我们呢还会提供一个当地的

0: 下住宿，我们县城的两家五星四星酒店客房入住率达到95%以上。接下去我们围绕打造摩旅友好第一城市这个目标啊，推动文旅区这个深度融合方面
1: 完成从看到感知决策行动全自主闭环，如同一位永不疲惫的超级飞手。未来天目山实验室将聚焦低空经济主航道，充分发挥在飞行器设计、航空动力、机载新

0: 的 DIY 蛋糕套餐，包含教学服务和材料包。不少客人带母亲过来体验，让节日不仅具有仪式感，更有参与感。甜品店负责人郑瑜说，
1: 母亲节前一周我们就开始筹备节日产品了，今年推出的 DIY 蛋糕项目特别受欢迎，我们也推出的母亲节甜品套餐销量也非常好，整体订单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看到大家带着心意来制作礼物，我们也觉得特别的温馨。
0: 在台中玉环，滋补品也成为母亲节送礼的热门选择。城区一家滋补品专卖店店主殷艳艳说，近段时间整体销量增长以燕窝为主，
2: 今年预定的单会比往年会增长一点点，从燕窝的会比较多。

0: 据发现的最早陨铁文物，也是目前中国青铜时代已知同类文物中体积最大的一件。
1: 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取得了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新迪、党贺松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联五四奖章，王悦、宁中岩等运动员

0: 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在昨天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了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2026攀岩世界杯吴江站昨天落幕，首次参赛的中国小将赵一诚在男子速度攀岩中夺冠。他在半决赛当中战胜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美国选手沃森，并以4秒54

0: 统。沙特阿美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的大势。国内方面，本周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公布中国四月 CPI、PPI 数据，国家能源局将于15号左右公布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此外，央行本周将陆续公布四月新增贷款 M2。

0: 社融等金融数据。本周央行公开市场将有535亿元逆回购到期，周五还将有800亿元国库现金定存到期。 A 股本周将有39只限售股解禁，按最新的收盘价计算，解禁总市值为据进出口物价指数、欧元区第一季度 GDP、 法国四月 CPI 也将于13号公布，特朗普关税首批退款将于11号左右发放。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当前阶段的谈判将完全聚焦于停止地区内敌对行动，包括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知情人士透露，这份提议中，一方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还包括伊朗核计划。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当

0: 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举行会见。阿卜杜拉希汇报了武装部队的战备情况，并获得了推进军事行动和坚决对抗敌人的新指导方针。
1: 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10号表示，如果敌人再一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

船当天清晨在卡塔尔领海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发生小范围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势随后得到控制，货船继续驶往卡塔尔麦赛义德港。卡塔尔国防部表示，相关部门已采取必要措施，并与有关方面进行了协调。伊朗方面随后发布消息，这艘被击中的货

0: 疫情游轮洪迪厄斯号当地时间10号凌晨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亚港水域后锚泊。西班牙相关负责人表示，停靠在该岛的涉疫的游轮疏散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预期当天疏散90多人。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10号表示，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截至

0: 乌克兰方面已经就推动俄总统普京做好谈判做好相应准备，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9号颁布了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已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2: 浙广早新闻300秒述评。
0: 近期多地相继发布了号召公职人员党员干部带头缴纳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斌、方亮，责任编辑王浩，主播佳佳、飞扬，监制王贤。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